0: 来说哪里都是南边。
1: 哎，开府北。
2: 新竹湖。
1: 我之前都没有新竹湖这个概念。
0: 咋说要到乡音了。
1: 你记得咱们之前去带货的那个地儿叫什么来着？大北边那个卖家具建材的那个地方，
0: 湾田。
1: 哎，是去那儿要路过青州湖那边吧？
0: 嗯，
1: 我记得当时路过
0: 驾考中心，
1: 我看那个青州湖，我还纳闷，我说哎，这是个人工湖吗？还是什么？我就问，结果你们告诉我说，那个最有名的是学校。
0: 嗯，对。然后那还有个驾考中心，
1: 好大的。
0: 来吧，看看这道题大家都怎么答的。哦，那个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关键词是防晒啊，防晒。回兰蔻不好使，没有用。380块钱到手两支50毫升正装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啊 ，SPF50PA+。来来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答题的。《夕阳红》这首歌是1993年啊、创作首发的，这是真的吗？菲奥娜说 A， 迟早不晚。小桌子说选 A， 盲猜的。晒太阳的猫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包的山东饺子，肉的和素的是不一样的包法。姐在《新闻联播》里面。作为央视的同名栏目《夕阳红》的主题曲第一次播放，还是特别有仪式感的。1993年的重阳节啊，在新闻联播里面首播了这首歌，然后呢也官宣了有一档专门给老年朋友们看的节目叫《夕阳红》，然后《夕阳红》这首歌就作为《夕阳红》这个栏目的主题曲。嗯。对，这个节目那时候都是早上播，也是很有这个用意的，因为一般这个叔叔阿姨们、家庭阿姨们都起得比较早嘛，然后就会节奏也肯定不是说我们小孩爱看的，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孩嘛，然后都觉得、节目怎么慢悠悠的呀，讲一些打太极拳呐、写书法呀、看书啊，
1: 已经要睡了，要睡了。
0: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就是这样深深的嵌入了我们的脑海，就比这首歌年龄大的，比这首歌年龄小的都会唱这首歌，所以有的时候就挺神奇，音乐的魅力啊。
3: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就有人会听见，哭泣让我感到疲倦，快乐听了遥远。
1: 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3: 嘿，刷刷朋友圈。
4: 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8啊，提示各位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镜，咱们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要开的跟冰窖似的，那玻璃两面，一个是燥热难耐，一个是冷若冰霜啊，它夹在中间实在受不了啊，这不是物理反应，这纯属是精神分裂啊。玻璃但凡要是会说话，估计早都开口了，说大哥呀，不是我想抱啊，我这真是心太崩了呀。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玻璃里边啊有一种叫硫化镍的杂质啊，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这个玻璃好像得了胆结石似的啊，微小结晶体慢慢的膨胀，持续的挤

0: 呀，像定时炸弹。就像我们平时憋屈久了，突然间碰到一个导火索，一碰，哎，整个人原地就爆炸了。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安装不当。这个我太懂了，就相当于是你吃饱了，但是你皮带扣的还是原来那个档位，你勒得喘不过气儿，最后只能崩开。你回头你再怪玻璃质量不好，你说玻璃也挺冤的呀。另外维修师傅还说了一个规律，玻璃越大它越危险。海宁有个姑娘啊，出门买菜去，刚走到玄关就听到门外一声闷响啊，一开门啊，好嘞啊，玻璃棚碎了，地上全是亮晶晶的碎片，他说就跟那个满天星似的啊，撒了一地啊，倒是不浪漫，挺吓人的，给人呢都直接惊在原地了。以后啊，估计他再看见那种亮闪闪的画面，第一个反应估计是找个安全帽戴一戴。那该怎么办呢？专家说了啊，可以采用云质的玻璃、超白玻璃啊，或者给这个玻璃啊贴上隔热膜，既能阻隔强光降温啊，就算碎了它也不飞溅。另外更好的办法呢，就是给窗户加装遮阳帘，阳光房啊不要整天的密闭，适当的开窗通风，说白了就是你得伺候它啊。有朋友来你家，哎呀你这玻璃不错呀，你就告诉他，哎行的事儿，我要玻璃脾气大，你别吓着的是夏天容易爆啊。
1: 对稳之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时朋友们问我说，佳琪啊，你下节目都干嘛去？我下节目一般第一件事是下楼吃口饭。有一天有朋友啊，大概10点钟的时候跟我打招呼啊，说佳琪你在干嘛，还在上节目吗？我说我要在上节目的话，你现在怎么跟我唠嗑？我就拍了一碗兰州牛肉拉面，我发给他了，我说我在吃饭。我说我们单位楼下那个兰州拉面啊，真的感觉就是陪伴我好几年了，以至于之前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帮我起了一个代号，说兰拉啊，干嘛呢？说佳琪在兰拉啊，他们就知道了。时间久了，我就发现这兰州拉面它好像有个 bug 啊，我也是看网友们总结。

卖保险的他。我们吃了这么多年，喊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结果你告诉我其实是青海拉面啊。其实啊，这是一个长达40年的品牌错位。人家兰州本地人呢、压根就不叫兰州拉面啊。如果你去兰州，你跟出租车师傅说，你说师傅我要去吃个兰州拉面，那师傅呢一脚刹车给你扔在路边，说我们这儿只有兰州牛肉面，你不要乱讲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5: 捡路啊！
6: 我实在也是有点不忍心回复你啊！你说我回复你能回复啥呢？我说你等明年吧。这确实是实话，就是听着有点难受啊。真的就是错过再等一年，你看不还各位吧啊！我前两天开车出去，然后我在路面上看到了一个车主啊，车窗上贴着我来之后的第一年临危罚挑战赛，就23年的那个车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就是还记得咱们那年的车贴啊，23年的那个是一个荧光黄色的，而且那个在历年的车贴里边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哈，还比较重。那年我记得我是亲手给300个听众吧发快递，我发了300个快递，朋友们啊，虽然都是到付啊，你看我掏运费那不可能，我一人垫好几千运费出去，我受了吗？然后就那年啊，其实也不应该是我们邮寄，是为啥呢？因为那年我刚来，我以为那活就应该我干。

主要这不是也是想听众朋友们那么捧对吧，那么支持啊，我就多给大伙儿就弄点福利吧。本来吧领导就给了我50张不80张啊，但我最后为什么发了300张呢，都是从我其他同事还有领导在偷的。我给大伙儿搞福利啊，大伙儿也多多支持我们，就像我们最近上架的这个兰蔻三件套啊都卖得非常好。今天咱们换了啊，兰蔻的防晒乳，那夏天到了啊，这骄阳似火的啊，这防晒肯定是用得上的，所以最近如果朋友想要入手这个防晒的啊，不妨看一看咱们这儿。咱们今天兰蔻的防晒啊，就兰蔻他们家知名的小白管啊 ,SPF 50加的啊，他们家的小白管在这个行业内当中啊，这口碑是非常好的。咱们今天买一支送一支，每支都是5毫升的正品正装，2支到手只要380和1支是190块。兰蔻的防晒啊还是非常划算的，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是它 SPF 50啊，可以达到这个高倍的防护啊，采用了欧莱雅集团的一个防晒科技，将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相结合。啊，不管是日常办公室久坐，还是说对着电脑接受蓝光辐射，或者说户外暴晒出汗闷热，都能够紧紧的贴合皮肤啊，全天为你的防晒效果保驾护航啊。然后干皮、混油皮啊，或者是就是纯油皮，这都能用啊。夏天用着清爽不闷，春秋用呢也是温润适合啊，是真正的常年囤货，效果在线，居家旅行之必备良药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防晒啊，今天的关键词是防晒啊，兰蔻小白管防晒，每支都是5毫升的正品正装，买一支送一支，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日常囤货跟朋友拼单啊，家人共享再合适不过了啊，回复关键词防晒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下单抢购啊。

最近朋友们，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打开热搜啊，看看今天又是哪位勇士在科技的道路上勇闯天涯啊？然后我就看着有个热搜，说成都有一位陈先生，靠 AI 辅助减肥，45天狂瘦40斤，什么概念？45入就是一天将近掉1斤，然后呢？给自己减进 ICU 了，那差点给自己减没了。复盘一下子啊，这位陈先生34岁啊，是一名自媒体人，常年绝不能无脑执行。你要把他当成一个信息助理，而不是人生导师。他可以帮你分析利弊，但你真要做决定，还是得靠自个儿的脑子啊。毕竟呢 ，AI 不用去医院，但你得去。所以说啊，咱们清醒一点 ，AI 它是工具。啊，能帮你写 PPT， 能帮你整理文档，但如果你把人生大事的决策权交给算法，那就不是科技的进步啊，那是数字算命。再讲话了啊，不要相信什么45天瘦40斤，您想想45天瘦40斤，那是减肥吗？那叫折寿。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9:18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这个时间啊，该到单位的也都到了啊。你要是9:30打卡呢，这个时间段差不多你已经该停车了啊，该准备下车上楼了。你要是9点打卡呢，这个时间段如果你还在听节目，那我只能说你这单位可能是不考勤啊。咱们有不少听众朋友啊，以前就是给我发消息说，佳琪啊，以前你8点到9点那个节目时间段是最好的，那自从你改到8:30之后啊，每天也就只能听一下子然后就下车了啊。求你别来，你还来。陈女士之后呢，向雷州市教育局和12345进行了举报，但是工单一拖再拖。8月3号，拟聘用公示发布，笔试第二名的考生赫然在列。据悉，第二名考生的母亲就在该学校任职。湛江市教育局回应，目前呢已经启动了纪检调查，啊，了解到该考生的笔试、面试分数都没有问题，因此按程序公示。啊，他的面试分数还有笔试分数没有问题，但是他报考的流程合理吗？难道教育局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亲属回避吗？我说啊，这陈女士当时就应该回呛他，那我走后门了还来让我求着你啊，求我让着你，你不自信，不自信怎么放光芒？真的是啊，也遇到这种情况，大家现场也不要软弱啊，该呛他就呛他啊，不能让坏人得逞啊。

8月3号，广东云浮，有网友发视频说，一个大排档的顾客在结账的时候啊，当着服务员的面甩了几下钱，然后故意把这钱啪扔地上了。服务员犹豫几秒之后呢，弯腰把钱捡起来回店里边找零去了。但是找零的时候呢，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扔到了男子的面前，也是扔那儿了。这名服务员在评论区里边说，事发之前跟这个顾客没有任何交流，还说了老板给了他100元打赏。第二天呢，老板接受采访，他说这服务员啊是他自家儿子，当天晚上啊他跟那个顾客没有任何的冲突和交流，冲突没有，交流也没有。这帮人呢有喝酒，但是没喝多，也不知道为什么素质就这样。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
1: 所以你要建立秩序，那建立秩序，礼仪就是不能忽视的。除了名头上的东西，朱元璋也认识到礼仪其实是有很多实用的功能的。在古代时期，礼仪就意味着秩序啊，所谓古代的那一套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着稳定和有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朱元璋是一个大老粗，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朱元璋对于礼仪的实用功能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在一次退朝之后，他呢就跟这个左相国徐达说，他说这个元朝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就是因为啊，纪纲不立，主弱臣强，法度不行，人心涣散，所以呢他就提出了正纲纪，立礼法，定名分，明号令，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队伍和军事队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
0: 礼仪制度除了能重建社会秩序，朱元璋还看到了更深刻的利害关系。前面说了，朱元璋是被手下拥戴为王的，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但建立王朝之后，双方的关系就得发生变化，有了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比如有的人会居功自傲，不在乎君臣的尊卑关系，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职位与自己做出的贡献不相匹配。所以朱元璋就提出要效仿五代十国的周世宗那样重修古礼。既然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么紧迫，那必须要有专门的团队来负责，锦衣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1: 不过呢，锦衣卫这个名字啊，其实它一开始也不叫锦衣卫，这个名字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朱元璋首先设立的是两个新的机构，一个叫做拱卫司，一个叫做仪鸾司，这两个机构呢都是锦衣卫的前身。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拱卫司。

资叫做监督群臣。话说当年朱元璋他呢当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这个坐享鸿福，反而是真的整个人越来越焦虑了啊。他也在想，当年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会不会他们心里也想着有一天来做皇帝。

0: 只是他呢一直隐忍着，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一下这个护卫俑。
1: 终于有一年，古城国进贡，外国来朝，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胡惟庸却没有报告朱元璋，按照古代礼制，这明显是僭越。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再加上有人举报过胡惟庸暗通外敌，此刻朱元璋早已大怒，因为他绝不能容忍臣子的僭越行为。而且胡惟庸早年在太常寺任职，他对礼乐制度是最清楚的。既然这样，那就是明知故犯，僭越礼制就更不能被朱元璋容忍了。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因为胡惟庸的案件，前前后后有3万多人被株连。

0: 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

莫放进离愁吧，莫放进欢愉吧，只要轻轻把梦剪断。这个地方同样也是重复了两次，莫放进离愁，莫放进欢愉。不放离愁可以理解，谁都不想要忧愁，但是为什么他连欢愉也不想要放进来呢？是不是有一种想要超脱喜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呢？快乐跟悲伤都是情绪，两者他都不想要有，那就用你我组成的这把剪刀，把梦轻轻剪断，梦断了就没有情绪了。而首先这个梦是不是就是对彼此关系的一种虚幻的期待呢？像做梦一般，是否还曾经期待过两人之间的未来？那另外剪断这个动作，它的形容词是轻轻，轻轻把梦剪断，到底是因为这个梦太薄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剪就断，还是因为这把剪刀实在是太锋利了，你跟我搅在一起的这个组合实在是太有杀伤力，所以轻轻一剪就能够把梦给剪断。然后到最后他还要再加一句，你一半我一半，所以突然又让人觉得即便剪断了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反而两个人都还各自留着一半，留着那没有味。

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

0: 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2: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

0: 将，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殿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我飞向那天蓝，
13: 家里人送过来的情况啊，刚好玩了一次是去电影院，然后就听到一个小男生很可爱的打电话请妈妈过来帮忙。他说他跟同学因为年纪太小不能够看漫威的电影死侍，他需要这个家长陪同才可以进去。我想在这个时候青少年应该都特别的想要长大吧，可是长大之后要面临的其实是更不一样的困难。那天在万芳的演出现场，关于年龄，关于成长，他说了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可惜当时这个台下稍微的有一点吵，不过还是可以听得清楚，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4: 嘿，你喜欢现在的你自己吗？几乎我问26个。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妈在跟我们说的话，我们会在春天的时候开始思索，秋天开始巴拉什么的、啊、成功的时候很开心，伤心的时候、就是好、啊、我自己写的词我已经忘记了，但再唱着唱着就记得了，不需要给第一天。
1: 刚刚在这一段录音当中，可能你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跟我说好久了、那个声音就是万方的经纪人法德爵。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会在纽约重聚，上一次见面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他问我说那个时候有 Michelle 这首歌了吗，我就说有了，这首歌当时是刚刚发行。我告诉他前一天在中央公园是哭着听的，那么今天呢这一天在 Livehouse 是笑着听的，就这样哭哭笑笑，大场子小场子全部都经历了，才觉得完美满足，可以尽兴的散去。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 Michelle 的第一天。万芳说她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是第一次可以自己一个人吃完一碗肉跟米粉。而你的第一次长大，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刻什么时间。非常的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一
7: 多，后来又一起贷款买了个小小的家，在水泥见光的地上，客厅的墙边摆着电视，中间是从公司捡回来的小茶几。有一天，我们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聊起了拼搏的目的。我说，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心愿啊，我想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一点一点都在实现。而他想了想跟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心愿，实现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那些说实现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的人，他们心里真的没有愿望或者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吗？我想也一定是有的。除了情话甜蜜之外，在情感中一定有一个部分，那种幸福感来自于乐于见到你爱的这个人梦想成真，那个一起走过的过程，也许比最终抵达的目的地更美。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

林说，大一上学期喜欢上同一个社团的男生，我们借着社团活动聊过几次，感觉很聊得来。后来两周之后的除夕夜，我给他发了条新年祝福，正值马年，马上怎么样成了一个梗，所以我就写说许个愿马上实现。他立马回复说马上成为我的女朋友，我也立刻回马上答应。那一次

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目前我们在一起4年多了，准备一起出国读研。那个短信的瞬间，就是心愿实现的瞬间吧。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的故事，都是他们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有时候比小说家编撰出来的更加符合我们想要看到的戏剧化。所以真正的浪漫跟精彩其实都在真实的生活里，重点是你是不是一个这么有心、有趣、好玩而且有勇气让你的心愿实现的人。

0: 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今天来说说不同人心愿实现的时刻，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田薇说，确诊为尿毒症后透析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身体上无休止的疼痛，心理上也没日没夜的折磨。在无数次有自杀念头闪过的日子里，等待一个合适的肾源，直到有一天医院打电话来说有了合适的，就突然像看见了太阳，生命又开始有了希望。现在我很好，和普通人一样好。我特别感谢那个当了天使的捐献者，也谢谢所有捐献的英雄们。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挺感动的，是因为在之前看到另一个故事，有一个姑娘，她的父亲在离世。

乒乓说，我们是高三同桌，当年每天4点我们就起来坐在宿舍厕所冰凉的门槛上背书，6点一起去泡弄咖啡。学校的伙食很差，我们有时候晚餐时间从工地废墟上溜出去吃麻辣烫，那时候常常打趣说以后要做邻居，我们的孩子还要做朋友。转眼过去10年，同桌生意有成，我在美国也算站稳脚跟，他马上要移民美国了，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做邻居，我们的孩子可以做朋友。没有想到高中时代随口一说的心愿竟然在10年后能够真的实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说的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的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精英95

可以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

0: 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上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藏不住

0: 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日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的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精英95养气音乐时间。

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超五十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的福利，不用议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九五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了。
1: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1: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6: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
7: 老板娘，
8: 我也知道这里有好几个特别棒的菜，来烟吃起来聊起来。
7: 这是我们的经典的养生鸭，这个菜我们卖了20年、哦、我们有10种药材，打碎之后用3个小时文火包制出来。
8: 看这个色泽啊，外面那个鸭皮啊就是漂亮的油油的，像金色瀑布一样，躺下去。

0: 面呢，前几天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商场啊，现在都在炒作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事情。我第一次看到好像是三天前的时候，一个短视频平台当中跟我推的好像是河北的某一个商场，然后呢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是把就是商场里面他那个商场里非常非常爱喝奶茶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控制的比较多一点。那小戴呢，小戴作为大学生，你喜欢喝奶茶吗？
1: 喜欢啊，
0: 但是我就喜欢他那种淡淡的没有酸涩的那种苦感。
1: 那飞哥可以去喝那个幸运咖呀，幸运咖也是蜜雪旗下的咖啡品牌。哦，
0: 幸运咖，真的，幸运咖我也喝。
1: 对，幸运咖是蜜雪旗下的那个品牌，所以它其实也很实惠，
0: 很实惠，
1: 很相似的优点。
0: 幸运咖其实我刚刚还想讲说，幸运咖其实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点单率极高的一个这个店铺。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我非常喜欢用这个爆品团这个字体的这个功能，然后每次去在浏览各个奶茶品牌当中啊，你会比如说我今天选择了想喝一杯咖啡啊，然后打开这个爆品团之后呢，它有很多的列举啊，幸运咖它超大杯的这个美式咖啡6块钱，有的时候是5.8块，那是甩同级别的这个其他的品牌是甩一大截的。所以我也经常会点这个幸运咖的这个品牌，但是呢相比于来说蜜雪冰城的美式和幸运咖的美式，然后幸运咖的美式要更苦一点，稍微再酸一点点，那个蜜雪的美式呢就稍微正常一点，儿童时期的那个味道感重一点，所以来说我两个都喝啊，就看当时我渴不渴像不像回忆儿时的味道，我会选择不同的几家啊。然后刚刚小戴提到另外一家喜茶，喜茶我以前是非常非常爱的，因为它的品质出品还是蛮高的，
1: 对，
0: 而且以前很贵，现在也便宜不少，
1: 便宜很多，
0: 便宜不少。因为他家我经常喝的是他们这个就是原味的那种珍珠奶茶，你会感觉到它那个牛乳用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奶茶也是那种红糖熬的也非常好的。但是呢现在它价格稍微贵一点点，虽然价格点都极少出现了，它至少没有登上啊，就是这个淘宝就是闪购这个片段这个区这个平台当中都完全没有出现一点点的影子，它只有在那个美团团购当中会出现到，而且它的价格还是原来的这个价格，比如说15、13一杯。但是其实有一个，如果大家喜欢喝一点点的话，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荐，我以前尝试过，也看别人推荐过的哦，就是叫红茶冰淇淋，无糖啊，加奶盖，红茶冰淇淋无糖加奶盖，然后到了之后呢，一大杯，然后你把它搅散在里面，喝起来很爽。我是看一个博主种草的，然后当时我也喝了，的确挺好，就非常的清爽啊，就很好喝。但是呢它价格一杯好像要到21块还是18块我忘了，然后我就尝试了一回就不会再点第二回了，因为这个价格摆在那里啊，就是我现在应该就不会花20块钱10几块钱18块钱再去点一杯奶茶就是喝了啊。所以今天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品类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就是有些朋友在晒图点了这个什么什么沪上阿姨。沪上阿姨你有喝过吗绿姐？你有喝过吗？
1: 我喝的很多，因为我们学校里面只有沪上阿姨，有2-3家吧。沪上阿姨，
0: 沪上阿姨呢我也喝，原因是因为它价格也极低啊，它的价格性价比也极高，
1: 团购也挺多的
0: 团购非常非常多，各种品类都在上这个团购。最近我喝到了一款沪上阿姨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叫做海盐，海盐蓝色的什么海盐奶茶，
1: 海盐青柠，
0: 好像是的，
1: 奶冻，还对，
0: 它是出品呢是蓝色的，蓝色的，然后呢是有咸味儿的海盐味儿的，我觉得挺好喝的啊。但是我一直怀疑啊，就是他用了这个牛乳啊，他是用了正儿八经的牛乳还是用的这个纸摸的粉的啊？所以我一直怀疑他这个如果是这么低的价格用牛乳的话，他不得亏大发了啊，所以有不敢都过多的尝试啊。但是呢我觉得沪上阿姨这个品牌也是现在到处去开花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经济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学生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当然我们的主播我们的小戴在旁边，小戴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节目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大家来到节目。
0: 哎，今天晚上啊是19:30的时候，我们的歌手2026这一季的歌王争霸赛就即将拉开帷幕了。我们每到周五的时候呢，都会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歌手2026啊晚上的一些阵容，包括之前的一些内容啊。就是今天晚上啊，就是歌王争霸赛了啊。那这次呢，最后七位候选人分别是齐豫、胡彦斌、张远、万妮达、尤长靖、窦靖童、艾略特啊，七位候选人向本季的歌王发起最后的冲击。好，第一个灵魂拷问，咱们问一问我们可爱的小戴，你关注这次的歌手了吗？
1: 关注了一点点，有一点点，就是提前刷到了一些最终决赛歌王的一些歌手。哦，
0: 就是你之前没怎么看？
1: 对，我一般都刷的是片段会多一些，我一般不会就是去看整个节目，就是从第一集看到最后，我喜欢挑选性的去看我感兴趣的。
0: 感兴趣的，那好，那这几个

0: 动，不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面。

聊天啊，说 Jenny 2026这位朋友他说了，这一期结尾做得很用心，谢谢。还有 Tanner 说，有机会一定要去湘潭好好的品尝一下美食，一定要去，因为湘潭好吃的美食特别多，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账号，因为我把吃在湘潭啊一共拍了59期，做了一个合集，大家可以从第一期然后一直看到最后一期，很多朋友都在打卡过了，跟亚飞的这个角度去湘潭打卡好吃的美食，嗯，特别特别好。然后这个妍妍在说啊，妍妍夏日在荷花池里吃美食不要太惬意了，太想去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哦，去感受一下很不错的这个烟火气。我更加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些湘潭的大拿们在聊天过程当中，以他们自己的在湘潭生活的经历，有些是从事餐饮，像细哥跟我们一起聊天，就是他分享到了他自己这么多年在一线的过程当中做老西物理这个品牌当中的一些故事，他做的真的算是现在湘潭的头部啊，第一名，然后湘潭开店也开到长沙来，他的一些心路历程和发展，以及老西的师傅建哥，其实我认识他认识非常非常早，在长沙一次活动当中认识他了，他主动跟我打招呼，他说哎呀你是亚非吧，我说是，我说老师，我说您看就是非常非常的艺术气息，他说你好，我叫起皮士，然后他当时还跟我解释了一下。

0: 一盒糖，弟弟有喝过一盒糖吗？
1: 喝过。
0: 一盒糖其实好像在墙下比较少吧？
1: 对，挺少的，我见到就只见过两三家吧。嗯，
0: 一盒糖他们其实我好像记得，好像他是哪里品，成都还是哪里品，我忘了啊，不知道是不是。然后呢，他们家其实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多的特色的点，但是最火的就是它的薄荷奶绿。哦，它那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就是薄荷色的啊。一盒糖我喝过，我在长沙好像只喝过一回还是两回，就是要碰运气碰到他们家才能够去喝一下。然后再看一下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这个聊天啊，还有这位朋友三皮在说，大家有没有喝过这个奶茶品牌冰力王，你有喝过吗？
1: 没有喝过。
0: 绿姐有听过吗？这位朋友我跟你讲啊，这个冰力王长沙绝对没有，但是我有一次在外地是看到过的，它好像是四川。

0: 的品牌，让我去搜一搜，现在给你搜。它应该是四川的品牌，我跟你讲，就是我不记得是在哪里那个见到的了，但是我记得好像是在四川境内，宾利，叫宾利王。
1: 没有，我在长沙没有搜到，
0: 对吧？长沙是没有的。宾利王，看，有宾利王，看，宾利王属于四川宾利王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啊，总部在四川成都。哦，我就说好像是在哪里看到过，在四川哪个地方看到过。哦，他现在是开拓了西南市场，在贵州、重庆、贵阳、云南。哦，他没有往北方走，也没有往长沙这边来走啊。哦，那他们家主打什么呢？哦，招牌班长系列，超厚芋泥班长啊，杨枝甘露班长，黑金珍珠虎班长。哦，他们这是主打那种兵团系列是吧？哦，这种感觉的班长。哦，这啥意思啊？班长就是要贵一点还是怎么？哦，这个我见到过，但是没有喝过，长沙应该是没有的啊。他提到了是古茗的云深幽兰，他说好好喝，红茶底好香。古茗大家喜欢喝吗？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
2: 有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

0: 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
1: 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现在正是大学同学，依着各自的坚强跟执着，一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后来又一起贷款买了个小小的家，在水泥见光的地上，客厅的墙边摆着电视，中间是从公司捡回来的小茶几。有一天我们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聊起了拼搏的目的。我说，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心愿啊，我想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一点一点都在实现。而他想了想跟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心愿，实现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那些说实现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的人，

0: 弗莱恩说，我暗恋一个男生十几年，一直都不敢表白。有一次在家里附近的寺庙爬山，那一刻忽然很想见他，脑子里就想让我见到他吧。结果一抬头发现他就在我面前的一块石头上坐着，那一刻我都在怀疑我的眼睛跟那一刻是不是真实的。揉揉眼睛一看，的确是他。我至今一直认为那时候一定是神灵听到了我的心愿。弗莱恩没有说这个男生会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出现在他面前，但生命里有过那个时刻，你睁开眼就看到了你想要见的人，还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我想每个人心里的愿望都不一样，梦想成真的那个时刻，幸福感却有可能是一样的。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已经或者正在实现当中的愿望，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们看看到底哪些在你写完之后不久就真的得到了实现。
1: 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

0: 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
3: 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说到愿望实现啊，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来完成。比如我看到一位叫做小峰的朋友，他的留言，他说我大学时候呢看毕淑敏的书，其中他问读者说，如果让你换一对父母，你会怎么换？我的回答是，我想换一对感情要好、相处和睦的父母。几年之后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他的父母跟我爸妈年纪差不多，他们每天晚上晚饭之后都会一起去散步，两个人在生活上总是统一立场，意见相合，相敬如宾。我刚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后来就突然想起大学时候看书中的这个回答，心里面的那个心愿，这难道不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吗？上天无需我真的去换一对父母，而是多给了我一对我渴望的父母，我觉得这就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在生活里认识一个朋友，他有个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他们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有时候比小说家编撰出来的更加符合我们想要看到的戏剧化。所以真正的浪漫跟精彩其实都在真实的生活里，重点是你是不是一个这么有心、有趣、好玩而且有勇气让你的心愿实现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

0: 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

乒乓说，我们是高三同桌，当年每天4点我们就起来坐在宿舍厕所冰凉的门槛上背书，6点一起去泡弄咖啡。学校的伙食很差，我们有时候晚餐时间从工地废墟上溜出去吃麻辣烫，那时候常常打趣说，以后要做邻居，我们的孩子还要做朋友。转眼过去10年，

0: 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0: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
11: 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2: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3: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正因为锦衣卫和皇家威仪、皇帝安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挂钩，所以锦衣卫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其他的部门
14: 会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谋生了这个谋逆之心呢。就算一切都好，没人啊敢这个说有一天我也想坐到那个位子上了，但是大臣们会不会动坏心思呢？会不会相互勾结，这个贪污受贿啊，中饱私囊呢？所以想来想去，朱元璋觉得啊，整个这个朝廷系统里面的人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私人来监督大臣。于是呢，这个时候锦衣卫就派上用场。在当时啊，你可以说锦衣卫涉足的这个领域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关键，那就是朱元璋身边有一个官员叫做胡惟庸。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有描述过，非常的有才干。早年间，他呢曾经在太常寺任职。太常寺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这个掌管祭祀礼乐之事，也就是说在前些年确立礼乐制度的事情上，那胡惟庸一定是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的。再加上呢，这个胡惟庸啊为人很会办事，久而久之就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甚至成为了这个宰相。只可惜呢，随着他的权力上升，他也变得不再谨慎了。比如说有的时候遇到生杀予夺的大事，他呢就根本不报告朱元璋，自己就处理了。还有这个内外各部门的一些这个奏章啊，他呢也都拿来先看，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呢就先扣下不上报。有的人呢为了加官进爵，就纷纷讨好这个胡惟庸啊。有一次人们就发现这个胡惟庸老家的井里面啊竟然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

0: 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3: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
4: 他们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鱼肉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留在了书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因为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胡惟庸，讲到了纪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很

莫放进离愁吧，莫放进欢愉吧，只要轻轻把梦剪断。这个地方同样也是重复了两次，莫放进离愁，莫放进欢愉。不放离愁可以理解，谁都不想要忧愁，但是为什么他连欢愉也不想要放进来呢？是不是有一种想要超脱喜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呢？快乐跟悲伤都是情绪，两者他都不想要有，那就用你我组成的这把剪刀，把梦轻轻剪断，梦断了就没有情绪了。而首先这个梦

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

0: 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后你心中无。

0: 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2: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开场的这一段。
1: 好，那请问的你们啊，好，我要怎么问？好，因为我自己呢，就是第一张专辑真有讲，就是我第一张专辑是19
0: 这首歌的时候，台下有个男生就大喊说是我是我，因为前一天在中央公园，他也是在人群当中非常大声的喊说他要听碧海晴天。当时这个歌单里面其实并没有这首歌，但万芳呢还是现场清唱了一小段给他听。那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男生说自己是2010年才开始听万芳，那碧海晴天在92年发行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可是好的作品往往就是可以跨越时间流传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总是有人在不断的回头去重温经典。接下来听到就是这首碧海晴天，叶童跟刘松仁主演的同名古装剧的主题曲。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点贴心。
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
3: 几乎我问26岁、27、28岁，望向30多岁、40岁的人的前程，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为什么慌？我不喜欢自己，上不上下不下，什么都不是。但是这是过程，你必须要在什么都不是的情况之下，然后去累积一点点事，一点点事，一点点事，然后有一天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就是累积我们的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这也是在我自己在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在思索究竟我到底是谁。有的时候面对外面的人很多很多，回到家关起房门来，突然之间面对着镜子里头的自己是陌生的，甚至我不知道怎么跳舞，我不知道怎么唱歌了，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想这是一首很坦白的一首歌，它叫做《知道不知道》。谢谢。
2: 那么关于这首《知道不知道》，万芳就说到，里面有很多都是他真实发生的状况，比如说曾经哭倒在方向盘上，比如在面对自己的脆弱失落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唱歌，不知道该怎么跳舞。现在我们听到就是万芳自己作词的一首《知道不知道》。我知道

0: 家，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单元，我们继续听万芳的纽约现场。接下来这一段，在万芳唱完之后，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子就忍不住一直在擦眼泪，因为这首歌里面唱到了长辈，唱到了父母。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万芳的经纪人就轻轻地拍了一下那个女孩子的背。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并不认识，但是在那一刻，在同样的一首歌里，即便只是陌生人，也理解了对方为什么感动，并且想要给予一些安慰。
3: 今天是在 live house， 基本上我都是让大家坐下来。我们这不是，对，我们是安安静静的。然后有的人说我的演出，有的时候很像是一场这个成长团体。但是我想啊、我透过音乐，透过自己的创作，然后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那一年的12月22号是世界末日。然后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的话，我真的不希望自己有遗憾。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0: 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万芳的纽约现场，我们也分享到尾声。那一天在开场之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一开始大家都在外面等，那隔了一道玻璃门，其实已经可以看到里面的舞台，看到万芳在彩排。突然工作人员就打开了门说大家可以进场了，结果我们在进去的时候听到万芳她正在彩排 Michelle 的第一天这首歌。那看到大家进来呢，很自然的她临时就改了歌词，原本应该是Michelle 的第一天，结果她脱口而出就唱成了你们怎么进来了。所以还没有开场，台下的观众就先笑开了。那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是那天晚上万芳的结束曲。 Michelle 呢是她一位朋友的女儿，这个第一天说的是这个小女儿的那个来了的第一天。我们就来听听万芳的描述。她说当时小女孩吓得在哭，可是呢她跟小女孩的妈妈就在旁边一直都在笑，并且感叹觉得生命真的很美丽，第一次可以自己一个人吃完一碗肉跟米粉。而你的第一次长大，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刻什么时间。非常的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11，跟你下次见。

0: 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0: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一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2: 在你过去经历的人生里，会不会有过一个心愿实现的时刻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过，那一刻弥合了你之前所有的痛苦挣扎，它让你相信世界有灵且美，也让你相信自己是被扶佑的那个人。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梦想成真的那个瞬间，我觉得那个瞬间有很神奇的力量，它会让你很有幸福感，因为你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而反过来想，只有那些有愿望的人能够等到愿望实现的那一刻。此时此刻你心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陆说，我跟他是大学同学，依着各自的坚强跟执着，一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后来又一起贷款买了个小小的家，在水泥见光的地上，客厅的墙边摆着电视，中间是从公司捡回来的小茶几。有一天我们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聊起了拼搏的目的。我说，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心愿啊，我想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一点

点一点都在实现。而他想了想跟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心愿，实现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那些说实现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的人，他们心里真的没有愿望或者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吗？我想也一定是有的。

这个爱璇就跟我讲说，在中央公园的舞台上弹奏着这个猜心割爱的时候，他觉得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哦。对，然后我也觉得这是很美妙。但是就是就九零年代的歌手能够站在这样子的舞台，然后跟大家分享九零年代的歌曲。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2: 今天在听现场单元，我们走进纽约下东城的一间 live house， 听一听万芳在这里的表演。那在这边呢，因为场地比较的小，它容纳不了太多人。开场前观众排队一下子就排到了门外的街道上，这也是在纽约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景象。比如说这个百老汇的剧院外，博物馆的街道外，纽约客们排成了一列等候进场，经常也都是路边一景。那么这一家 live house 里面，因为它有卖酒水，所以每一位观众都要先检查过证件，确保你是年满18岁才可以进入。我就想起有一次我跟朋友在另外一家清吧约见面，就发生过他因为没有带证件还得打电话请家里人送过来的情况。刚好玩的一次是去电影院，然后就听到一个小男生很可爱的打电话请妈妈过来帮忙。他说他跟同学因为年纪太小不能够看漫威的电影死侍，他需要这个家长陪同才可以进去。我想在这个时候青少年应该都特别的想要长大吧，可是长大之后要面临的其实是更不一样的困难。那天在万芳的演出现场，关于年龄，关于成长，他说了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可惜当时这个台下稍微的有一点吵，不过还是可以听得清楚，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嘿，你喜欢现在的你自己吗？几乎我问26岁、27、28岁望向30多岁、40岁的人的前身，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我很慌，我不喜欢自己，上不上下不下，什么都不是。但是这是过程，你必须要在什么都不是的情况之下，然后去累积一点点事，一点点事，一点点事，然后有一天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就是累积我们的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这也是在我自己在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在思索究竟我到底是谁。

回家，我会跟我的父母拥抱。然后刚开始他们也会不习惯，你知道，台湾人嘛，就是很害羞、很腼腆，对于身体上的碰触就是会很害羞。慢慢慢慢，他们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自己跟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些关系啊，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性格，我们有很多的脆弱，就是来自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那所以，我突然发现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段叛逆期会很想要跟父母远离。那所以当我在看我自己的朋友，有很多人都有小孩，包括我们的团员，有些人都有自己的小孩。那我常看到我的朋友抱着小孩又亲又抱的说爸爸爱你，妈妈爱你，可是我们却很少回去抱着我们的爸爸妈妈说爸爸我好爱你，妈妈我好爱你，这是我们小时候做的事。可长大我们就再也不这么做了，反而是在叛逆的时候，妈妈这样抱一下我们的肩膀就说走开好不好，进我房门可不可以敲一下，你不要在我同学面前出现好不好，超丢脸的。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2012年那年，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一年的12月22号是世界末日。然后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的话，我真的不希望自己有遗憾。所以我写了这首歌曲，想要跟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多谢温哥鲁先生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已经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

0: 托起幸福夕阳红。
1: 湘超联赛湘西主场开赛在即，一张球票开启深度文旅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仲涛。
1: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号，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届

次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一步团结动员全省上下，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集中精力办好湖南的事，以实干实绩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记者刘继恒。

0: 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三系杂交水稻稚种进入集中收割旺季，六大核心稚种片区全面开展收割作业。当地抢抓晴好天气，采用机械化收割、智能化烘干一体化作业，统筹调配农机与烘干设备，严把稻种品质，保障杂交水稻稚种丰产稳收、颗粒归仓。晋州融媒记者青苏芬、胡耀文报道。
1: 在歌村村稚种基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展割禾、脱粒、清杂作业。刚收割的湿稻种第一时间运转至专业烘烤房烘干。种植大户王信海流转260余亩土地发展稚种水稻，依靠成熟管护技术，稚种长势稳定。稚种大户王信海：
2: 今天的收成还不错了，一亩有400多斤，全程都是机械化。现在的种子收好，全部都是拿到烤房去搞，对我们来又省心又省力。
0: 在冠宝度专业烘烤房，湿稻种通过自动化设备进入烘干仓，采用低温循环智能烘干模式，严控温湿度，避免稻种受潮霉变，保住种子品质。冠宝度烤房负责人向田静：
3: 这段时间是稚种稻的收割高峰期，送过来的烘干稻种特别多。我们开启两班稻模式，能停即不停，24小时不间断作业。杂交稻讲究低温慢烘，我们严控温湿度，保障发芽率，全力保障农户的稻种随稻随烘。
1: 今年晋州新增专业烘烤房29座，总量达到84座，烘干设施覆盖六大核心稚种片区，解决稚种户晒谷难难题。晋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巧华：
4: 当前正是水稻杂交稚种抢收抢烘的关键阶段，我们依托晋农通信息平台，统筹调度全县的农机烤房，做好错峰协调，全力应对当前多变的天气情况，降低稻种霉变的风险，牢牢守住种子品质，抗灾减损，力争实现今年稚种丰产又增收。
0: 桃江县紧扣国家种业振兴行动，以生态米为抓手，从良种选育、生态种植到品牌引领，源头守护粮食安全，筑牢稳产增收的种业根基。桃江融媒记者张一平、吴朝辉、李红辉报道。
1: 走进桃江县詹溪镇阳泉湾生态米良种扩繁基地，优质香稻长势喜人。去年，桃江县与玉露山种业创新中心开展战略合作，引进院士团队优质原种，在詹溪镇建成千亩良种扩繁基地、万亩示范片，从源头实现种源自主可控。詹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吴学辉：
5: 我们詹溪镇作为生态米良种扩繁核心片区，全力对接院士团队优质稻种资源，全程做好基地管护、技术指导等服务，就是要把优质稻种牢牢扎根在田间地头，让本地优质米拥有专属的优质星。
0: 良种还需配良法，当地良农推行零化肥、零农药、零除草剂绿色种植模式，通过稻压共生、竹泉水灌溉、有机肥替代化肥，实现稳产增效。詹溪镇阳泉湾村种粮大户彭进才：
6: 我们负责社种了390多亩无硝药药粮的育种香优质蛇头稻，目前秧苗种势非常喜人，今年亩产预计能稳定在350公斤以上。蛇头米价格比普通米高80%，预计多产18万元没有问题。
1: 与此同时，詹溪镇对辖区内生态米种植基地常态化开展种子质量巡查，全程管控种子来源、亲本纯度、种植档案，严把良种准入关口。詹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艳莹：
7: 我们常态化开展田间种子巡查、质量核验工作。
1: 特色美食，娄底双峰球迷戴可良：
8: 然后我们去的每个人都是点赞，都说湘西的消费非常非常的让我们称心如意，反正我们在这里玩得很开心，明年我们还会组团过来的。
0: 据初步预计，本次湘超主场赛事将带动超20000人次娄底球迷前来观赛旅游，拉动住宿、餐饮、景区游玩、文创购物等文旅消费。趴哥干饭饭店

0: 业主唐斌。
1: 楼顶的球迷也非常非常热情，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的饭店的当店的菜价，为了迎接我们的楼顶球迷，统一啊八折啊，这是一个所有的菜价都下调了。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凯霞、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着不哭，当爱情不被人祝福，倔强脚步变得通俗，
1: 让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0: 如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情海。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感。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